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唐诗寒武纪，是谁埋下了这颗唐诗的火种，又是谁点燃了唐诗的火焰？
1: 这本书为什么叫唐诗寒武纪？我们都知道寒武纪它指

0: 亮也会想起他，啊，登高望远的时候也想起他，连别人给他送件衣裳他也会想起他。就李白写过一首诗嘛，你一定听过，歌也唱过，叫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这个诗里面还有前两句，前两句说的是蓬莱文章建安骨，啊，中间小谢又清发，这里的小谢指的就是这个谢眺。所以从这首诗里面就能看出，其实李白对于他的一个崇敬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就每首诗里面总提他啊，来来回回总想到他。但是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说的这本书，其实他想和你聊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唐诗啊，这把火种还没有燃起熊熊大火之前是谁在埋种子，以及燃起来之后是谁在添柴加火。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那前面的故事可能就不太知道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来和您聊一聊这个埋火种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叫陶渊明，一个人叫谢灵运。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魏晋南北朝史，作者王仲洛。
3: 既然要，而且喝了酒之后行为特别的癫狂啊，不穿衣服在森林里面裸奔，呵呵，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怪癖，但是呢又确实很有才华，对吧？喝醉酒之后也是出口成章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像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有上千个，而且他呢字数又很少啊，寥寥几句话就为你勾勒出了一个名士的风骨，就看得让人哈哈大笑，同时又会心生羡慕。就是在这种这么混乱的一个情况之下，对吧，这群人依然能够从心所欲的过着自己这种喜欢的风流惬意的生活啊，即便是在千年之后，其实魏晋风度仍然是让很多人非常就是感兴趣的一个缘由所在，就是在于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了解什么魏晋风度，想要找一本这个时期的书，我觉得都不用现去买书，电子书都是免费的。然后呢借一下你们家孩子的这本《世说新语》，对吧，你说你不看是吧，拿来我先看看，我来看看这里面都写了哪些故事，哪些人物。
2: 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3: 这本书的名字很严肃，东晋门阀政治，但是其实这本书他写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豆瓣评分 9.5、有人说这绝对是我们家书架上值得摆一本的历史神作。如果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本书就让你误以为说什么啊，魏晋时期的人就是生活都非常的奔放啊，那可能这本书会帮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作者田余庆，他是北大的一位教授，他呢就从看似不起眼的东晋小朝廷入手，将一个个玄风道骨的文雅人士啊，把他们的人物的个性给你展现的淋漓尽致啊，表面上什么琅琊王氏啊颍川虞氏啊陈俊谢氏啊，这些都是东晋的名门望族，但是私底下其实他们呢却为了争夺皇族就是司马氏的权力勾心斗角，所以这就是一部东晋版的权力的游戏。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啊，你可以看一看，对吧，这一段古代历史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东晋门阀政治。玩点球的后台都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啊，想要了解魏晋风度是怎么回事。时间有限，但是我们今天

0: 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这首歌词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李曼婷，她的文字当中总是能够兼具豪迈与柔情。今天这首《五月光》是她在90年代写给伍思凯的一个作品。五月光的舞虽然是跳舞的舞，但是也刚好应和了伍思凯的姓，姓伍的伍。

之中一颗小小的种子，就要在这样的苍茫广袤之中孕育。而且播种的动词呢，丽曼婷她用的是丢这个词，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这个动作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是不是带有一点不羁，带有一点小小的随意潇洒跟狂放。明明是渴望生根发芽，但是却是用这样的一个不羁的动作把种子丢入了尘土，期待或许未来有一天两个人可以共度。

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虽然前面我们说在刚开场的时候，厉曼婷对于爱情的描述是有一点灰暗的，但是唱到最后却越唱越开阔，就像是即便不能长相厮守，但擦身而过也可以彼此打个美丽的招呼。那相爱的种子丢入尘土之后，不管能不能开花结果，就顺其自然吧。荒野之上如果有鸿雁奔放，就像是相爱的奇迹得到了实现，这样的美丽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就不要再去想那些相爱的灰暗，不要管背景沧桑的荒野，就珍惜这痴狂开出的奔放艳丽的花朵吧。长空之下，你在身旁，我们可以继续跳出属于我们俩的双人舞。夕阳落下了，就对着月光起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伍思凯《五月光》，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五月光》。

0: 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

登高望远的时候也想起他，连别人给他送件衣裳他也会想起他。就李白写过一首诗嘛，你一定听过，歌也唱过，叫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当然这个诗里面还有前两句，前两句说的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里的小谢指的就是这个谢眺。所以从这首诗里面你就能看出，其实李白对于他的一个崇敬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就每首诗里面总提他啊，来来回回总想到他。但是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说的这本书，其实他想和你聊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唐诗这把火种还没有燃起熊熊大火之前是谁在埋种子，以及燃起来之后是谁在添柴加火。后面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比较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刚好听到的都是比较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跟风。听到这是香港地区的一个小女生 Anita 这一首《落汤猫》，她有很多唱国语的作品，听起来就更是完全觉察不到任何的岗位。而接下来这一首粤语歌，则是很典型的香港地区年轻人的风格，同样是独立创作的音乐人，不过呢，就是比较嘻哈一点的农夫。他们呢，经常会把娱乐圈的人名写到自己的歌里。这一次借用的是他们的好朋友林一峰，写了这样的一首《爱似林一峰》，去嘲讽了一把这个新时代的爱情观。在歌里面呢，林一峰也是特别客串，反复地唱着林子祥的那一句“爱似是阳光空气”。而农夫呢，则是比较现实的创造，银行户头里面没有什么钱，那就只能够吃阳光跟空气了。

0: 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0: 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2: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不仅如此，他还将故事简化，写了一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那些年》。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

还有电影《左耳》，故事里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在青涩的年龄，他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左耳》的同名的歌曲中唱的那样，说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随着青春的散场，故事中的人，现实中的我们，都要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人生。

0: 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那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爱。歌词里面写到的晚空、星月、晚钟、晚周、灯火等等，这些词都在告诉我们，整个歌词的设定是在一个刚入夜的场景，一个平静的、充满了日常的期盼感的夜晚。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豆腐青菜咸鱼瘦肉，预备筷子，预备煲汤，阵阵米香，预备你喜欢的拿手菜。这短短几句呢，就像是色香味俱全一般，就像是回家吃饭听到爸爸妈妈在说今天吃什么什么菜，就像是好像已经可以闻到了刚刚煮好的米饭香，还有刚煲好的热腾腾的汤。

风，悠悠的风，悠然在这一刻晚空，遥遥远山，静静远海，默默看星星闪闪烁。这几句呢，它只更动了小小的最后的那个部分，从原先的这个默默灯火已渐上，写到这里是默默看星星闪烁，依旧是在夜晚的一个设定。而接下来这几句呢，依旧是一道道的家常菜。

预备洗菜，预备切肉，豆豉爆鸡，豆腐煮鱼，腊肉芥蓝，味味你喜欢的拿手菜。其实我们这些日常饮食的背后赋予了太多超过食物本身的观念，那当然细心的品尝食物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美学，可以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仪式，可以是珍惜跟感激世间万物的羞耻，那同时呢也可以是一种情感的维系。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日复一日的家庭的温馨，跟爱人一起吃饭是共度此生的日常。因此呢，为家人准备一碗饭，大家一起洗菜切菜，互相帮忙，一起做出一桌菜，在一起吃。

0: 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

0: 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8: 1, 2, 3, 4, 5, 6, 7, 8, 9, 10.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

声声呼唤。相爱是一份等待，是明知道可能等不回来，但还是忍不住要期盼。而这些等待，这些期盼的背后，是想念，是牵挂，当然也是爱。

小小娃儿哟，你莫怕，莫怕大雨匆匆的落下，一个人也像一滴雨，天空到泥土是回了家。我们去看短暂的花吧，去爱终将逝去的爱吧，蝴蝶明年不回来，为不回来飞呀。整首歌词都有一点民歌民谣的味道，副歌部分的小小娃儿你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们。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0: 将手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
8: 而谢灵运这一次出行，也将在未来开辟诗歌的下一个纪元——山水纪元。
9: 很多人说哎，这个挺快的哈，刚还是刚开辟新纪元呢，这马上到了山水纪元。为什么提到山水？一提到山水，你又会想起陶渊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个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境况其实是天壤之别。你想，陶渊明40多岁，出身寒门，虽然祖辈为官，但是他从小是家境败落，就少年的时候过得非常的贫穷，很难。后来他辞官之后呢，又回到了乡村，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就是种地啊，就是像农民一样。然后呢，这个就是家产不过什么呢，方宅10余亩，草屋7-8间啊。你会觉得说，你都有草屋7-8间啊，也可以了。结果后来很倒霉，这个屋子呢还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所以他连家都没有，干嘛？只能住在他们屋门前的一条破船里面。而这位谢灵运呢，对比一下啊，当时20多岁。出身是这个东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啊，住在乌衣巷，对吧？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两首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王和谢啊，这个谢其实指的就是谢灵运他所在的一个大家族，叫做陈俊谢氏。他是这个家族第7代人，穿的都是华服，什么紫罗香囊，出行的呢坐的都是豪华的这个车驾，身前身后簇拥着仆役。光是坐具就有3个人得帮他拿，

另一个层面上开启了诗歌的叫做什么呢？东篱纪元，就是又一个新纪元的山水纪元。这个时候我们曾经也听到过很多诗词，像什么池塘生春草啊，柳园变鸣琴啊，这就是其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这个时候

0: 距离东篱几年，其实已经过去17年了，真的是弹指一挥间。那什么叫山水纪元呢？就是因为谢灵运这个人，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大部分的诗歌作品都是写山啊，画水。他不是被驱离了权力中心吗？每天也不用上班了，但是呢这个家里还是很有钱的啊，生活水准还是没有掉下来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呢只能寄情于山水。所以他被贬之后，觉得自己接下来走仕途也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了，就既不上班也不办事儿，每天就是带着一帮人游山玩水。那为了游玩，他还专门研发了一种走山路的木头鞋子啊，这个鞋子的前后的这个齿啊都是可以灵活的拆卸的，上山的时候你把前面拆了啊，下山的时候呢你把后面拆了啊。这种鞋呢后来被叫做什么呢？灵运机。当然它还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可能你更熟悉啊，我们在这个语文课本上也见过，叫做谢公屐，就是后来李白诗里面提到过的，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那就是这一款鞋子。
1: 尽管谢灵运被

夫余在盛年。那李白也写过，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那鲍照很早就写过两句，跟这个就是对照起来特别像，说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姑且知。就你会发现，就他们两个的诗啊，就非常像。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
2: 那比如说这个魏晋时期，这些时期感觉时间线特别的混乱啊，就是乱世当中经常被无数的王朝更迭弄昏的头脑。而这本书就是带你来了解魏晋时期的一本神作，它就是把你脑子里的那乱成一锅粥的魏晋史来帮你整理成条理非常清晰的几条线路。而作者王仲洛呢，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为了写这本书，他把整个大学藏书馆内的古文全部都翻了一遍啊，最终是完成了这一部集大成之作。可以说成王败寇的战争啊，勾心斗角的博弈，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整本书不单单是跟你说我罗列了一些历史的时间线，他是说我要从社会，要从军事，要从文化，要从经济啊，甚至包括思想啊，全面

的来为你复盘。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史材史料与史学的结合，而就是在这幅完整而真实的魏晋历史画卷之下，一个个非常鲜活的名士豪杰以及那些背后的故事们也纷纷的登场亮相。所以想要了解魏晋风度，那先要了解一下门阀政治。但是其实这本书他写的故事是很精彩的，豆瓣评分 9.5、有人说这绝对是我们家书架上值得摆一本的历史

是他就是伍佰，他也就是创作型的歌手，他为自己啊，然后为其他的歌手啊，也有很多的很精彩的创作，对吧？挪威的森林，待会儿我们来分享，好不好？然后昨天小曼欠棒棒的歌，现在先来补上。来，先来补上许巍，来吧，这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回头太难》，张学友的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也是张宇。所以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特别
1: 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瓶、盒三世。
7: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瓶盒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

0: 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瓶。
2: 王杰的歌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过好几次，但是呢第一次点到这首歌，哎，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刘静给我们来分享了这首很好听的很经典的《不浪漫罪名》。

很好听，真的很好听。王杰虽然大家说他的歌偏苦情了一点啊，但是呢，也还是在苦当中藏着深深的浪漫呢，对吧？这首歌《不浪漫罪名》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我们新朋友刘静的分享。然后呢，因为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所以呢也跟大家说，在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很放松的纯享老歌的时间。现在呢，大家可能很少去收集一些老歌，或者说很少去买专辑，然后呢也很少专门去抄歌词，对吧？但是呢，曾经那些珍贵的回忆都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可能就随着一首一首的歌曲，一首一首老歌重新被激发出来了。激发的不光是这首老歌动听的旋律歌词，还有激发的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老歌的这些怀念，还有当时的旧时光，这才是很美妙的地方。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每点赞一万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就是小小仪式感的一个分享吧，是来自我们金九五我们电台，因为我们的节目也在电台播出，也有很多听车载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开车的朋友们听了之后呢会留言会点歌，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像我们看视频的朋友们听视频的朋友这么直接的跟小曼来打招呼来互动来留言来点歌，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的小小的仪式感，就是给到他们的，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每点赞一万，然后呢就会来分享一个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鸡这个老故事也藏在这首老歌里，林俊杰江南。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方大同三人游，来自我们好朋友大可的点歌。大可也是应该有听过很多的歌曲，然后有一些很不错的分享啊。你看刚刚都说很好听方大同，然后呢潇洒公子哥也说方大同给薛凯琪创作的苏州河也很好听。方大同他是一位很有真的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对吧？所以现在每每听到他的歌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会想要穿越到哪里呢？你会想要穿越到自己的哪一个时期呢？是像我们鼓楼月色说想要穿越到小学课堂上面吗？

这是我们 UO 来点到的张宇的曲终人散。今天我们从张宇的歌开始啊，这一轮然后又回到了张宇的创作上。然后还看到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说怎么和车厢里播的不一样，从电台过来的好朋友，对不对？我们是实时直播版，进入到我们的是实时直播版的时光点唱机。在这里呢，你可以随时的跟小曼来互动，可以来点歌，可以来分享听电台啊，你需要在微信后台留言，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你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只要你点播的华语流行歌曲，小曼呢会及时的来分享。然后新朋友有特权啊，可以来置顶歌曲，当然老朋友小曼呢也都会照顾到，老朋友的歌一定一首都不会落下，会在我们在每个小时最后的一段时间来分享。新朋友的福利就是来置顶歌曲，好不好？然后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的家人们，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呢，就是你喜欢的音乐创作人。然后大可呢刚刚说到了一位音乐创作人，说他也是遗憾离开了。哎呦，我跟大可就是一样，哎，我知道他也反正挺早期了，那会儿就是北斗星的爱还是他早期的一首比较标志性的歌曲，对吧？谢谢我们大可的分享点歌。然后棒棒说刚散步回来，刚散步回来怎么样？今天外面天气如何？虽然你说啊，这马上都要立冬了，马上要立冬了，但是呢，本周长沙是又迎来了秋日暖阳，感觉是秋天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天气状态的时间。所以希望在忙碌一天之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和放松下来。哦，我行我秀哦，对吧？那确实是有20年了，我记得好像是20来年前的歌曲了，好久远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最后几首歌的时间，哇，一眨眼就最后几首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还想听什么歌？好不好？可以随时的来告诉小曼，也欢迎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一边听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一边来点点赞，可以来点点关注。如果你喜欢听歌，你喜欢听老歌的话，如果你在晚上想要让自己有那么奢侈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安静下来、放松的听歌，跟我们好朋友一起来聊聊天，都可以先把关注点一点。然后今天我们在听你喜欢的音乐人，你喜欢的音乐人。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今天小曼一开始准备的是张宇嘛。张宇其实他也创作了很多，给自己创作了很多，也给其他的歌手创作了很多。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大家听过很多遍，但是呢未必知道作曲是张宇。再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 Moto 我说了，你可以点一首 Beyond 的其他的歌，好不好？你可以点

0: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他遇到了陈孝正，在最好的年纪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这才是他的故事的起始。当然有一些故事有很隆重的开幕，结果却像是一场闹剧。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还有电影《左耳》，故事里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在青涩的年龄，他们拥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左耳》的同名的歌曲中唱的那样，说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随着青春的散场，故事中的人，现实中的我们，都要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人生。

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手下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人生有太多方向，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长沙一位开了十多年宠物医院的彭医生，他把医疗价格调成平价，每个周日还是免费义诊，想让更多实在治不起的毛孩子还能有一次被治疗的机会。他说他们不会说话，也不会说感谢，但愿意贴过来，愿意被抱一抱，这件事就有意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彭医生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大家好，我是一个宠物医生，你们可以叫我彭医生。然后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十多年了，然后最近开始走平价的一个路线。
4: 在长沙，宠物传染病的治疗普通价格一般要500-600，彭医生这里大约60块钱一天，包含输液、消炎等基础治疗，而且每个周日来看病，治疗的宠物全部都是免费的。
5: 我还是想着，能够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病，能给大家确实没有条件的一个机会了。
4: 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宠物医院最近转为平价，这个决定背后不只是价格的变化，更是彭医生每天开门时常常要面对的场景。
5: 然后这是都是一些别人不要的，然后生病嘛，治不起啊，或者是各种原因捡到了然后丢过来的。所以我们经常一开门就门口就两台子嘛，然后上面写着，有的时候会写个，哎，对不起，怎么着，我家实在是治不起，有的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别人丢在门口，你也做医院的，你丢在门口，那你没办法管。
6: 我们一般不会去起名字，起了名字之后就不忍心去那个，但是确实太多负担不起
5: 啊，丢就丢呗。希望尽可能的大家丢过来的时候把病情啊都写清楚。我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情还是有意义的，你像他们虽然说不会说话，也不会说感谢什么的啊，但是他自己贴过来跟你就玩什么的，是吧？
6: 你看他报答他还是很开心的，
5: 那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我自己得到开心，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4: 彭医生的这封声音情书没有豪言壮语，他写在一张张平价的处方里，写在医院门口那些被放下的纸箱旁，也写在小动物轻轻贴过来的那一瞬间。这份写给长沙的告白，藏在十余年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城市很大，夜色深沉，总有人愿意为这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默默守住一盏温暖的灯。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

0: 晚安星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有人说，其实一切让我们快乐的时刻都是内心暴富的时刻，我把我今天最富足的快乐送给你们。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

那我们今天也就邀请大家来分享分享，你会不会因为一首歌去关注它的作词或者说作曲，听到当时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你就说哎呦这歌词写的太好了吧，简直就是唱出了我的心声。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作词人，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又或者是哎呦这个曲真的很好听很动人，我去了解一下作曲，又或者呢是因为幕后的创作人已经鼎鼎有名了，像是方文山呢、啊、对吧，然后呢像是很多创作型的歌手啊，他们本来自己演唱然后自己呢也创作，所以呢也是属于这种认知度比较高。当然方文山是因为他本来他的作品很多，是一个高产的音乐人，然后呢又跟周杰伦有这样一个有那么一段时间的深度捆绑，所以呢他的名字也被大家知晓。今天我们的开场从张宇，男歌手张宇开始。第一首歌呢是那英心酸的浪漫，然后呢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听听看啊，张学友。

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回头太难》，张学友的这首歌呢，他的作曲也是张宇。所以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他可以就是很就是低调的，也可以是这种大家很熟知的。看看有没有想到有一位在你记忆里面有很多故事，或者说有一些回忆的这样的音乐创作人，来分享看看你喜欢的他的作品吧。

音乐当中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可是又不会过度的小清新，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听到吴志宁这首《赋荷》，这是他的爸爸，也就是诗人吴晟的一首诗。从一个爸爸的角度，就唱到家庭，唱到孩子，是生命当中最沉重也最甜蜜的负荷。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团提醒您，
1: 水风景站到了。
2: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0: 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事隔多年，不知道那些年电影当中，贺锦腾在想到那个下雨的夜晚，想到为他喜欢的沈佳宜举办的那场格斗比赛，心中是否感慨，是以沉默，以眼泪，还是会淡淡一笑呢？有些人分手之后不会再见，但也有些人还是生命中的朋友，甚至能够去参加对方的婚礼，分享生命中另一个美好的时光。那些年当中有一句啊，说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的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只是再也回不去了。好多青春的故事都以遗憾潦草收场，而所有的不舍跟怀念，最终都化为了一句祝福：新婚快乐，我的青春。佳人有约，今天来说说很多的青春电影当中，曾经让我们想到青春，也陪伴过我们好时光的那些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0。

0: 怎么知道？
1: 那你会很紧张吗？
0: 不会很紧张。
1: 那你现在心情会很不好吗？
0: 还蛮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人要。
1: 可是你有环保袋。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听到这是香港地区的一个小女生 Anita 这一首《落汤猫》，她有很多唱国语的作品，听起来。

0: 又下课啦，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事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清清知无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学位扩充等情况。目前全省已扩充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 9.79 万个，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其中长沙外国语学校今年新增学位1200个。毛伟明指出，要持续扩大优质资源供给，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来到天心区星雨林特需人士服务中心，毛伟明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亲切交流，了解课程设置等，指出要用爱和智慧特别关怀这些特殊孩子，坚持科学施教，加强融合教育，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自信绽放。在新源社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毛伟明查看站点设施设备，与在此休息的快递小哥们亲切交谈。他强调，要精准聚焦民生需求，优化驿站布局，丰富服务内涵，完善服务保障，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凝聚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港湾。专题会上，在听取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共实施重点民生实事60件，119个项目。十大民生实事已成为湖南民内岗位占比超过了60%。近期推出了顶尖人才计划，入选毕业生年薪100万元起。万兴科技副总裁刘。

0: 灭虫的目的。湖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昆虫研究室主任唐涛：
1: 它也是高效低毒、环境风险很低的农药，对人体也是比较安全的。
2: 新邵县持续筑牢特色农业保障体系，积极推广香九味政策性中药材保险，有效对冲种植风险，稳定增收预期，切实增强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信心与底气。
0: 新邵境内的龙山素有天下药山美誉，中药材种植是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玉竹、黄精等道地药材种植周期长，投入成本高，容易受到旱涝、虫病害、野生动物损毁等影响，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破解种植靠天吃饭难题，新邵县统筹农业农村、财政、金融等部门落地香九味政策性中药材保险，精准填补了中药材种植在风险保障领域的空白，为种植户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
2: 眼下盐塘镇斗岭村百合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旦强正和村民抢抓农时翻土起垄栽种幼苗，有序推进秋冬百合种植。为让惠民政策直达农户，中国人保新邵支公司工作人员主动下沉村组，上门宣讲中药材保险政策，详细解读保障范围、赔付标准及办理流程。通过政策普及，韩旦强充分了解了保险利好，明确了参保意向，彻底打消扩种顾虑，计划进一步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中药材种植户韩旦强：
3: 种药材是我们
4: 风险稳定增收预期，助力特色农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也金融力量精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2: 下一步，新邵县将进一步完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拓宽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广度与深度，运用金融工具赋能。现场统计共发现桂、柏、橄、连、蓟、庸草等十多个淡水鱼种，还有一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在完成信息登记后，工作人员把这条胭脂鱼进行了放生。
0: 本次监测为期两个月，覆盖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汨罗江斑桂黄嗓鱼国家级水产种植资源保护区、黄盖湖中华鲟胭脂鱼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重点关注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恢复情况，以及江豚饵料鱼类。
5: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6: 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5: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6: 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5: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气候异常特征明显，中东部地区总体涝重于旱，降水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复合致灾。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

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

0: 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是不是自中秋之前那一周开始第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对对，就是那个休几上几休几上几休几，然后完了之后再上几休几，终于这一茬过去了、
1: 嗯、
0: 啊。大金说带的你真仔细，然后说哦，我又排在了你后面打卡。呀，好像起床时间点差不多，打卡时间点也差不多。黑总来了，王依依说早早今天没送孩子，以后每周一都让孩子坐公交车去。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最羡慕坐公交车上下学的同学了，好高级啊！
2: 啊，
0: 我只能腿着去，就是那种、
2: 啊、那确实相比你这个是要高端一些
0: 啊。坐公交车去上学，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我都很羡慕、嗯、啊，因为我这个出了学校之后，走完两三五分钟我就到家了。
2: 根本闭麦吧，你闭麦
0: 不是，我没有借口可以在校外不是家以外的地方逗留，知道你就上哪个城市哪儿玩就行了。入梦说拍照的时候就在相机里设置好不带位置信息，然后发圈的时候不发原图就行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发朋友圈还发原图，那你流量很多呀朋友。来吧，又到出题的点儿了，请听好题。
3: 这是真的吗？

0: 一般来说哈，就是我们在看一些资讯呐、内容信息的时候，就如果要是这个信息里面它是带图的，然后呢里面又是带人物的，然后不想太明显的让咱知道那个人是谁，就会在他的眼睛上打上一个马赛克，有这印象吧？那么问题来了，请问马赛克打在眼睛上而不是打在其他的脸上的部位是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生物识别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你面部识别、手机解锁，就这种生物识别。马赛克打在眼睛上是比打在其他五官上要最能防范生物识别的，请问这是真的吗？让它不会因为风大而吹得到处飞。二一个又可以不把我的马尾夹在那个帽子里头，让它就是硌着我的脑袋。我的发量比较多，大家知道的。回复关键词帽子啊，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就可以进入到 MLB 专区。除了这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至为需要大家的参与。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